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3: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魔卷地球海。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贵州桂龙潭呛香赤水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宜黄通络胶囊，

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活跃。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蛤蜊六个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角，
3: 蛤蜊真好。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虫，浮躁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白发了

Mata, my love, my heart, my soul.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3: 这是一条来自河南许昌的朋友，他叫苏朗宁，他说：杨哥少哥，我想听造梦者这首歌啊，前阵子回家路上发现的，满满的都是共鸣，我都怀疑是照着我写的。当时离家越近，听着越想哭，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热乎饭，送给跟我一样在外奔波的人，愿咱心里的那点小期盼啊都能够成真。
2: 那刚才这位朋友说听造梦者会很感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告诉你，不管你跑得多远，也别忘了那个能够让你卸下铠甲的地方，那不是退路，那是你所有出发的理由。
3: 没错，朗宁啊，愿你在外的每一次奔波都能够离那个起点更近一步。我们就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嗯，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山东淄博，他的名字叫孙彩青。他说，我最近在追小城大事，看赵丽颖跳的那个十六步舞，哎呦，这旋律一响啊，我就想起了我妈。小时候啊，我总嫌年代剧没意思，现在看懂了才发现，我妈当了一辈子纺织女工，那是真不容易啊。想点一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她，她就像这梭子一样，一针一线给我们织出了好日子。我想说，妈辛苦了。
1: 彩青，你说小时候看不懂的年代剧现在看懂了，我想剧没变是你长大了，而且开始懂得妈妈这一辈人的不容易了。
0: 那现在呢，你长大了，我觉得应该轮到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当织布机了，就是用我们的关心把他们的晚年织得厚实一点，暖和一点。
1: 嗯，没错。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彩青，也送给所有像梭子一样默默编织生活的母亲们，祝你们织出的生活永远灿烂而美好。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

0: 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小莹她的留言，她说：海洋夏哥你们好，我是来自海南的小莹，此刻听着节目，心里最想听的就是海阔天空这首歌啊，总能够给我带来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点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拥有海阔天空的心境和未来。祝愿两位主持人的节目越办越好，万事顺意。
2: 谢谢这位朋友。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爱是快乐的，他说要为哥哥点海阔天空，因为这是哥哥最喜欢的歌曲啊。还有一位叫星星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了，马上为大家送上海阔天空。

里有多少是粉丝？

0: 央友圈的樱花落雨时说，海洋笑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做自己的光，希望我自己不要被挫折打败，而是把困难当成一次次成长的经历。
1: 樱花，人生路上谁都会遇到坎儿的。你的留言虽短，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不是硬撑，而是真正的通透，知道挫折打不倒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0: 那就希望你能够做自己心里的那束光，越来越亮，照亮前路，也能够温暖同行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来自江苏宿迁的苗春杏留言说，想点一首《热烈的少年》送给我弟，他呀在苏州跑外卖，腿摔伤了，缝了好几针，天天还在外面跑。昨天晚上刷到他的朋友圈，一瘸一拐的爬楼送单，配的就是这首歌。我这当姐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弟在那边保重身体，累了就歇两天，姐心疼你啊。
2: 春杏啊，那个一瘸一拐爬楼送单的身影，配上热烈的少年这首歌，真的太戳人了。在姐姐的心中，他只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
3: 我们也希望弟弟呢能够平平安安的。
2: 好，我们就把这首热烈的少年就替春杏送给弟弟，希望弟弟能够感受到姐姐的心疼和爱。

当初为了什么才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嘿呦嘿嘿，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王海源，他说点一首《一生何求》。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是同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但也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虽然知足常乐的人生平平淡淡，但平安健康才是真。祝愿我们都好人一生平安吧。
2: 我们人这一生呢，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呢又都是为了更好的成长。你跟张松、苏东浩的缘分虽短，却在同患难里结下了不一样的情谊。谁的青春不是一边犯错误一边长大呢？可贵的是你们在买单之后换来了对生活更清醒的认识，就是知足常乐、平安健康才是最终的答案。
1: 是的，《一生何求》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份历经千帆后的通透。海源，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你们仨，希望你们从此平安喜乐，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
3: 冷暖那可休？

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空。一生何求？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9: 我是肖哥。嗯，
8: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张令仪说啊，杨哥、肖哥你们好，想点一首《绿光》。最近呢，遇见一个特别合拍的人，心跳快的跟歌的节奏一样。以前总觉得爱情离我挺远的，我现在才发现啊，那道光说来就来了。点这首歌送给那个人，希望他快点跟我表白，再不赶紧我可就要先行动了。
9: 令仪，读你的留言呢，我仿佛都能够感受到成都街头那种甜甜的空气了。其实原本以为爱情呢是远方的风景，没想到它就像是这首歌的前奏一样，突然的热烈的就闯进了我们的生活。
8: 那我希望你把我们节目这段呢剪辑一下，然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我相信那个人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不好？希望有一个你所期待的结果。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海峡，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

0: 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氏智能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朋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

0: 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四十年的老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歌曲。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队长和政委的带领下，活跃在铁路线上与侵略者斗争的故事。铁道游击队是不少人儿时的回忆，尤其是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它讲述的是游击队员的故事，但是整个的曲风呢，特别的轻快优美。所以这首歌当时是从哪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呢？
2: 提起这首歌曲，我们就一定要说一下著名的作曲家吕其明老师。吕其明老师呢，他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建国后的第一批优秀的革命作曲家。他自己的创作类型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不仅仅有交响乐，同时呢还有很多特别优秀的电影作品。交响乐大家最熟悉的是那首《红旗颂》，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这个主题大家一定是过耳不忘的。那么它的电影音乐主题呢，也涵盖了多种类型，不仅有故事片《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还有80年代被誉为诗电影的城南旧事，同时也包括很多科教片、纪录片的音乐。吕其明老师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他不是科班出身，他完全是自己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自己学习写作歌曲、写作交响乐，并且呢自己配器，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在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呢，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源自吕其明老师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还有呢他在影片发生的这个山东地区采风得来的最终的这个效果。那么这首歌曲呢，它带有山东地区非常浓郁的民间音乐风格，其中的唱法呀、旋律啊，还有它的这个质朴的气质啊，其实都是当年吕其明老师所见所闻所感最终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通过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把游击队员们风趣幽默，同时呢又非常的骁勇善战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杨老师，我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困惑。你说琵琶我们知道是什么，
2: 对，
1: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个土琵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呢？
2: 其实呢，土琵琶在《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当中，它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道具。它是用葫芦瓢自制的一种乐器。它呢，实际上从演奏方式啊、演奏音效上来看，都和我们国家的另外一种乐器叫做柳琴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形状特别像柳叶啊，所以经常也会被称为是柳叶琴或者是金刚腿。那么这件乐器它主要是流行在山东苏北一带，构造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的易于制作。那么它也被称为土琵琶。其实呢，原来在这个剧本当中是没有这件乐器的啊，但是呢因为这首主题歌，所以呢启发了导演赵明老师，他觉得这个土琵琶它应该是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热爱生活，同时呢也英勇不屈的这种精神的象征。所以呢他根据这首歌曲，根据歌曲当中出现的土琵琶的这个乐器修改了剧本。这个在电影史上还是相对少见的啊，所以呢这首歌曲几乎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代名词。大家每每想起游击队员，想起在铁路上英勇顽强抗日的这些民兵，我们就会想起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所以土琵琶在里面不仅仅是一件乐器了，也像是一处精神高地了哈。
2: 对，
1: 微山湖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土琵琶的弦音拨动乡愁，用乡音解乡愁，让我们重新奏响着心爱的土琵琶，重温微山湖边传来的乡音。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掉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1: 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2: 老洪，
1: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王头，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3: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尺，140。哎，
1: 快，快，快，快，
0: 上
1: 来，
0: 来。110。
2: 鬼子来了。
0: 116。
3: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咪西咪西，
3: 别

0: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0: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5: 好。哎，
4: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6: 这家伙，
7: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4: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4: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8: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1: 老红啊，
9: 咱们探场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10: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 哎，那干嘛要拉枪
4: 啊？我就不顾了。
1: 我想
4: 着你想好想，你想怎么办？
11: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4: 这不丢脸吗？
12: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8: 咱们是什么？
12: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0: 同样分到2.5块。
1: 好，哎，
2: 马上喝你的了。
1: 行了，卢伙计
3: 啊，
0: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1: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来，
4: 哎呦，来。

0: 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1: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0: 就怕不好搞。
2: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0: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2: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3: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4: 哎，
5: 干活，
3: 走错了。

社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0: 啊，
1: 嗯嗯。哎，赵总，赵总，谭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出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在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刚刚在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啊，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年好像看过一部成龙的电影《铁道飞虎》，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好像也使用了《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是吗？
1: 对的，
0: 两版之间相隔了几十年哈。
1: 对，
0: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两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1: 它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同样取材于抗日战争，那么在演绎所有的这个铁道游击队员通过铁道线来抗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丁晟导演他还是非常坚定地选择了当年铁道游击队当中的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作为他的主题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把2016年的铁道飞虎和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对，让历史在一首歌曲当中，还有让影片在一首歌曲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和串联。那么这种手法实际上在我们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比如说在张艺谋执导的《归来》里面也听到了使我们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全球的影展当中获奖的电影《余光曲》当中的这个余光曲。所以呢，这样的手法实际上不仅仅向过去的经典致敬，同样也昭示着后人啊，历史是不能够被遗忘的。那么我们要向前辈学习，而且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有这样的一种启迪和鼓舞的作用，以及音乐传承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说得太好了，确实音乐有的时候不仅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传承。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个呀我花棍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齐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刀那么参加了保险之不可有空，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

0: 大富
1: 啊，
0: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0: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大红，大红，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叫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0: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已经来不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
0: 我知道。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班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岸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哎，请里边坐。老谢，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哎，请
3: 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仓库要不仓库？
5: 那个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7: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7: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7: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8: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9: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0: 听到我
2: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苇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嗯。

0: görüştürün.
1: Hayır. Zamlı ben. Uyup içiyor.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在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在影片当中啊，每当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有冲击力，因为他把激烈的战斗场景和这种落日余晖的美好景致给它结合在了一起，就格外的有张力。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1: 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前后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非常抒情的写景的状态，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为山湖上静悄悄，这是在写景，然后呢营造了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后面的段落和第一个段落就形成了一个对比，爬上飞快的列车，向骑上奔驰的骏马，马上这个速度起来了，而且呢这个节奏也比较密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游击队员他们为了抗日，为了杀敌，然后无惧危险，使尽浑身解数啊，用自己的方式去消灭日本鬼子。所以呢这首歌曲它实际上非常全面地展现了铁道游击队员的生活，这种生活包含什么？包含平静阶段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描写。那么同时呢，也有他们在铁道线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这样的场景描写。所以呢，这个歌曲出现的位置实际上是在游击队员被困在了一个

0: 到了承前启后，看到了平静和斗争、紧张和舒缓之间的一个对比。实际上让观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对即将到来的这些斗争场景啊，我觉得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所以呢，这首歌曲从旋律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是可圈可点的。同样，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它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这一段短暂的优美的旋律在那个时刻抚慰着游击队员的身心，但是又在几十年后慰藉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岁月静好。
0: 是的，是的。
1: 这首歌的原唱者陈景希老师也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0: 对，
1: 听说他当时演唱这样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的时候才20岁。
0: 对，他非常年轻，因为在1956年这个影片的制作已经杀青进入后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歌曲由谁来演唱还没有最后定，所以导演赵明老师呢，他就去了上海歌剧院还有上海文化艺术干部学校，请了一群歌唱演员来棚里试唱。这里面呢，就有当时还是学生的陈景希老师。这个试唱呢，当时是从下午2点一直唱到了凌晨2点。唱了男生的齐唱、领唱、小合唱、独唱等等各种形式，反反复复。最后呢，是陈景希老师他非常明亮的啊，非常质朴的这个嗓音，征服了作曲家，也征服了导演，成为了这首歌曲不二的人选。
1: 你看，这又告诫我们年轻人，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
0: 是的。
1: 相信在和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都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经典影片《铁道游击队》。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进口。
6: 下去命令。
7: 下去。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好啊。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成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 8.5折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红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总，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京肉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孙楠。

0: 谢，
1: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你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楚辞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让我们欢迎小阿七。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送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吴。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让我听一下。

0: 你灰飞烟灭。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4: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5: 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谢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海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

0: 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叶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叶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

0: 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

0: 干结，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0: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之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9: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10: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他，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9: 直白的、纯粹的、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格力6个9净水器，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李胜留

0: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1: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不被挫折打倒，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0: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最珍贵》。

保持自己空飞行，告别牵制核心，专注过度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赢定，手风一分，证明千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本，人人执着本真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同情，难道天哪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仕智能锁。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他面对每一个足够把他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7: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一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二表哥早。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哎，同志，味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由著名导演桑弧执导。影片以两对孪生兄弟姐妹为核心人物，通过他们因外貌相似而引发的连环误会，讲述了一段在四化建设背景下，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碰撞中萌发的真挚爱情。为了契合影片的轻喜剧风格，作曲徐景欣以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拉开影片序幕。这首歌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节奏富有弹性，曲调明朗，幽默感十足，勾勒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配合着影片开头出现的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等诸多上海地标，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都市景色。下面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中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去看一下两对双胞胎身上发生了哪些趣事儿。

小林，快起来吃早饭了，上班的时候快到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贪睡，你哥哥都走了快一个钟头了。

0: 明娣，
1: 姨妈您早，二表哥起来了吧？
0: 快叫叫他吧，该去上班了。哎，
1: 还在睡呢，都什么时候了？
2: 哟，就走，就走，
1: 快点！头一次见面就叫人家看见你迟到，脸红吧？
2: 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姨父。
3: 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1: 不告诉你。
3: 这鬼丫头。
2: 妈。
0: 哎呦，这孩子。
2: 我走了。
0: 小林，吃面吧。
2: 不吃了。
1: 哎，小林。
0: 咦，大林。
2: 妈，爸爸走了没有？
0: 没走呢，在。
2: 爸爸，
3: 你怎么刚上班又回来了？
2: 我们研究所在搞一种尖端产品，需要一种高强度粘合剂。
3: 高强度粘合剂
2: 啊，要求不论什么物体几秒钟内就能粘住。您知道这种东西哪儿有吗？
3: 我们机电公司怎么会有这个？
2: 你总比我知道的多，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急等着用呢。
3: 你等一等，听说浦江化工厂正在试制一种粘合剂，你去了解一下啊。
2: 浦江化工厂，顾芳芳小组。
0: 老头子，小林不吃，你吃了吧。
3: 来不及了，我今天要到养鸡场去帮他们安装马达。
0: 哼，你们不吃我吃。
2: 顾芳芳，
1: 林娣，芳芳姐，圆圆起来了吗？
4: 她今天中班，还在睡觉呢。
1: 谁说还在睡觉？我早起来了。林娣，你上来吧。哎，
4: 哎啊，等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就走。
1: 好。

0: 你喝那么多水？
1: 医生说，每天早上喝300cc 的开水对身体最好。
0: 顾伯伯早。
2: 林弟早啊。
1: 爸爸。
2: 啊？
1: 您怎么走了？还差3分钟呢。
2: 3分钟？
1: 这一班公务汽车7:30到站，您早走了也得等。
2: 我还要走到车站呢。
1: 走到车站的时间我都给您算进去了。
2: 哦，呵呵，那我慢慢走吧啊。
0: 不，再见。
2: 再见。
3: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4: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我们先复习上一课的内容。Est-ce un crayon? 这是一支铅笔吗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4: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4: 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不，这不是一支铅笔。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1: 我们走吧。啊。方芳姐时间算得真准，
4: 一分钟也不。

0: 早。
1: 还早呢，又迟到了。
0: 嗨，不就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刚才来了个顾客说，这是昨天在你手上买的四瓶酒，你扎得不结实，他走在半路上，酒瓶掉地都打碎了。那，你看。嗯，
0: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1: 那，他在意见本上给你留下了意见，
0: 我虚心接受。
1: 可别坚决不改呀、啊！
0: 哎，
1: 哎。

0: 同志，劳驾来包味精。同志，同志，
1: 嗯，
0: 味精。
2: 二表哥早。
1: 早。
2: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0: 哎哎哎，同志，味精。哎哎，同志，
1: 哎呀，等等，哎，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嗯，买包奶粉吧，你看好吗？嗯，
1: 买两包吧。
2: 不，一包够了。
1: 买两包不会吃亏的，这一批货的质量特别好。
2: 是吗？
1: 拿两包吧。
0: 哎哎，同志，不对。
1: 你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奶粉。
0: 我说的是这个。
1: 你不是要味精吗？
0: 可这是发酵粉呢。
1: 两包够了吗？
2: 够了，谢谢你。
1: 谢什么？以后要买什么，尽管来找我。
2: 对，你找他没错，是吗？
1: 包在我身上。
0: 哎，同志，找钱。
1: 啊，等等。
0: 哎哎哎，同志，我可是先来的。
1: 对不起，人家来的比你早。
0: 什么？我来的时候这儿根本就没人，我站了整整一刻钟了。
1: 一刻钟有什么用？你知道人家买什么？
0: 当然知道了，奶粉，人家要一包，你非给人两包不可。
1: 哎，你知道就好，人家有医生证明。你有吗？
0: 我根本就不想买什么奶粉。
1: 那你照顾什么？
0: 不对，我根本就没看见他有什么证明。
1: 我要是把证明拿出来呢？
0: 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多管闲事，
0: 什么态度你？
1: 嫌我态度不好？那有意见不？啊？
0: 你怕我不敢写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服务质量，你这种作风得好好改改了你。
1: 哼！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哎，哪来的？
1: 啊，昨天个顾客拿来的，没想到今天派用场了。
2: 真有你的。我们走吧。
1: 哎，以后需要什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管来找我。
2: 再见。
1: 再见。
3: 同志，同志
1: 啊，
3: 扬州酱菜
1: 啊。
3: 这谁的包？
1: 哟，准是他们的。
0: 哎呀，我的包！哎，你干什么？
1: 你的，
0: 还得给你加上一条。
2: 怎么样？你想如何？哎，你说话呀！你上次说，他很喜欢文艺，啊，不光会唱歌，还会演话剧，真的。啊，你要愿意，我去跟他约个时间。你们再谈谈好吗？
4: 请问后勤组在哪儿啊？
1: 我就是后勤组的。
4: 啊，
1: 您找谁？
4: 我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位先进工作者杨大林。
1: 他没什么先进。
4: 咦，不是说他是个先进的采购员，为科学研究服务得很有成绩吗？
1: 我不清楚，你到三楼办公室去问问吧。
4: 好，谢谢你。
5: 哦，杨大林，杨大林，杨大林，来不及了。
6: 你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请坐。
4: 我们想编一组节目，反映一下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是怎么贡献自己力量的。关于杨大林同志，您能给我们介绍点什么吗？
6: 好，他的特点是为科研工作服务，变三跑为三宝啊。
4: 什么叫三跑和这个三？
6: 三宝。
4: 对对，
6: 就是说过去科研人员为了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些个工作都由后勤的同志包了，并且做到保质保量，保证时间。
4: 哦，那么他现在
6: 啊，就是为了跑一种高强度的粘合剂啊，到浦江化工厂去了。那儿有一个顾芳芳小组正在试制呢。
7: 请。顾芳芳呢？
2: 啊，他出去开会了。
7: 请你改天再来吧。
1: 好。

0: 老杨师傅，太辛苦你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增加50000只生蛋鸡了。
1: 哦，50000只
0: 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没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0: 太感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小林，小林。
1: 小林怎么了？闯祸了？
2: 哎，你问灵帝吧。
3: 姨父。
1: 什么事啊？
3: 明天请姨父、姨妈、大表哥一块到公园去看金鱼展览。
1: 嗯。
2: 你这个老头子真笨。灵帝给小林介绍对象了。
1: 哦，我当什么大事呢？
2: 这还不是大事啊！你呀，对孩子们的事从来不关心。
1: 这种事啊，我就不替老二操心。
2: 这倒也是。灵帝呀，
3: 嗯，
2: 你是不是给你大表哥也想想办法？
3: 哎呀，他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见了生人就脸红。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
3: 喜欢像二表哥那样的，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得开，兜得转。
2: 看起来，你大表哥只好一辈子打光棍儿
3: 啊。
2: 好，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凯迪仕制作。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敦煌乐器，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9年上映的电影《他俩和他俩》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精神。该片采用误会法构建喜剧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妥当。创作人员经过反复探讨后认为，孪生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因被误认而产生笑话，这是生活的依据。误会和巧合本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常用手法，关键在于是否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构成戏剧冲突。最终这个巧妙的构思被搬上大荧幕，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1: 你再不学得灵活点，像你弟弟那样到处吃得开兜得转，你可真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2: 本来嘛，他不愿意来就不该勉强。
1: 你还说呢，

0: 是给你惯的，你看，呆头呆脑，笨嘴笨舌，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子就不喜欢这个。
1: 我不信，总有人喜欢，我就没大光棍。
0: 那是我瞎了眼睛。
2: 妈，我去买汽水。
0: 哎，
1: 哎，你仔细想想，你当初还不就是喜欢我忠厚老实？那你才
2: 去去去，
0: 这么大年纪了，你不知道害臊。
2: 下一点，下一点，好。

0: 们公司的联欢晚会什么时候开？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
1: 让我演话剧，嗨，真是赶鸭子上架呀。
0: 嗯，你别谦虚了。
1: 哎，不不，
0: 我也爱好话剧。
1: 嗯，
0: 告诉我，你演什么戏？
1: 新创作的，我演个新闻记者。哎，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你是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太好了。
1: 哎，我去买汽水。
0: 哎，那我在金鹰展览会等你。
1: 哎，

0: 大林，
1: 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是他，我找的就是他。
1: 你疯了？那是你弟弟找的。
0: 请问，您是顾同志吗？
2: 你怎么了？
0: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哎呀，真对不起。
0: 没关系，我找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2: 下面我该说什么了？
0: 只要你肯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
2: 不，我是说我的台词。
0: 台词？是什么台词？
2: 得了吧，别演戏了。
0: 哥哥。嗯，小林，你们也认识？
2: 我
0: 认识。不认识。我们

0: 怎么，你们？
1: 他是我哥哥。
0: 哦，没想到你们两个都会演戏呀、啊！
1: 什么？
0: 刚才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在背台词。
1: 我背台词？我是找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昨天到你厂里去过了，要不是看见你的照片，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的照片？
1: 贴在光荣榜上的，下面写着你的名字。真的？这么说你是先进生产者了？哎呀，
0: 怎么可能呢？ 你开玩笑了。
1: 我亲眼看见的，还会错？
0: 不对不对，一定是你看错了。
1: 没错，你不就是顾芳芳吗？
0: 啊，嗨，那是我姐姐。闹了半天原来你要找她呀。
1: 你姐姐？你看我多冒失。对，我是需要他帮助。
0: 那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吧，他晚上一定在家。
1: 好。
2: 这怎么回事？怎么样，这花样好吗？
3: 嗯，做什么衣服啊？衬衫还是裙子？
2: 这块做什么好？
3: 给年轻姑娘做裙子最好了。
2: 我看还是做件衬衫吧。
1: 哎，
2: 那就请老师傅给挑一块做衬衫的吧。
3: 多大了？
2: 二十几。
1: 二十四。
3: 平时穿？
2: 不知道现在的姑娘都喜欢什么花样。
3: 喜欢花的嘛这一种，喜欢素的嘛这一种，都是眼下最流行的。
1: 妈
2: 哟，太贵了，顶好实惠一点。
3: 老大姐，质量好啊，经久耐穿，又挺刮又好看呐、啊。
2: 结实不结实倒不要紧，只要好看便宜就行了，事情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1: 老师傅啊，帮帮忙，有数。小青年工资低，不能不算计算计啊。
4: Yeah.

0: 那个。
1: 那块啊，跟这块完全一样。
0: 不大一样嘛。
1: 好，我拿给你看看。
2: 老师傅，交朋友嘛，就要叫人家满意，对吧？有数。
0: 老师傅，你的服务态度真好。
1: 哎，应该的。老大姐，请到这边来看吧。
0: 哎，
1: 这两批完全一样吧？
0: 好，就是他吧。
2: 哎，
1: 减多少？
0: 女孩子做衬衫应该减多少？
1: 这要看身材了。
2: 对不起。
0: 干嘛？
2: 师傅，跟这位同志差不多。
1: 哦，5尺4寸。
0: 送东西的时候顺便问问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弟弟妹妹。

0: 干什么？
1: 咦，看看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问这个多难为情。
1: 傻瓜，不问问清楚，将来你有的苦了。
2: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来传经的，而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是恒昌祥绸布店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我只能把自己在工作中一些粗浅的体会。干什么？
3: 问我啊？我还问你呢。
2: 有家商店请我去介绍经验，真不知说什么好。对了，你帮我看看发言稿怎么样？
3: 我可没功夫，有人请我去看音乐舞蹈，我这件新衣服还要赶着做起来呢。

0: 哪儿来的？认识多久了？
1: 不要你管吗？
0: 我不是管你，是关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到他家去过？我们店里有位年轻的女同志，找了个男朋友，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结婚以后啊老吵架，很不幸福啊。
1: 我又不马上结婚。
0: 还有一位，找了个男朋友还可以，就是男朋友的妈妈不大好，思想比较落后，结婚以后感情上很不融洽。
1: 我们组织小家庭，不跟他们的老人一块儿过。
0: 还有，
1: 你还是去背你的发言稿吧。我要找林弟帮我抬衣服去了。
0: 你先。
1: 爸爸，再见。

0: 你？
1: 请问，这儿是顾家吗？
0: 你找谁呀？
1: 顾同志，
0: 我知道你找他，他不在啊，
1: 下班还没回来。那我等他一会儿好吗？
0: 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
1: 不，说好是晚上来的。
0: 还送东西？
1: 不，来要东西。
0: 哦，又想要回去了。哎，我知道你们小青年工资低，要算计算计，所以我要告诉你，他家里啊有老人，有姐妹，有负担的啊。
1: 哎

0: 你找谁？
1: 顾芳芳同志，我是936科学研究所的，这是介绍信。
0: 哦，请等一等啊。
1: 好。

0: 真对不起，你们要的那种高强度的粘合剂我们还没有试制成功。
1: 短时间内有希望吗？
0: 70%吧。
1: 太好了。
0: 你坐会儿吧。
1: 好。
2: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0: Bonjour, camarade. 同志们好，请把书翻到第33页。我们继续学课文。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1: Merci beaucoup.
2: Merci beaucoup.
0: Merci beaucoup.
2: 我也在学法语。
3: Merci, 那我们一起学吧。
2: 好。
0: De rien, 不用谢。De rien,
2: de rien,
0: de rien,
2: de rien。
4: 哎，小林，你可不能走啊！今天晚上咱们请了全市著名的先进工作者来介绍经验呢。
2: 我想请教。
4: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小林，你看，上个星期顾客意见算你最多，都是批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恒昌祥绸布店的先进工作者顾松年同志来传经送宝，大家欢迎。
1: 坐坐。
2: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传经，而是向同志们学习。我只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0: 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个小青年，买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师傅帮帮忙，交女朋友嘛就得让人家满意，有数有数。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真倒霉，来了个什么先进工作者，给介绍经验。
3: 你就不会请假？
2: 哎呀，不同意。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凯迪仕智能锁，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支柱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

跟宝新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他俩和他俩》中，音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烘托海派风情的关键元素。作曲徐景欣巧妙融合了江南小调的婉转与现代轻音乐的明快，为影片注入了独特韵律。主题曲《啦啦啦》贯穿全片，并通过女高音独唱、男声二重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三种不同形式，展现出了多样的情感层次。他们有的以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弦乐拨弦，有的则穿插手风琴与口哨声，跳跃的节奏将1979年上海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乐写情、以音绘景的手法，使音乐成为了解读海派文化的另一把钥匙。

0: 我们是食品店，他是绸布店，根本两回事，偏要请他来，不知谁出的馊主意。
1: 什么绸布店？
0: 恒昌祥的顾松年。
1: 谁？
0: 顾松年。
1: 哎呀，那是我爸爸。

0: 给你爸爸提个意见，以后介绍经验别那么啰嗦。这怎么能怪我呢？
1: 不怪你，怪我。
0: 我没有怪你啊。
1: 头一次约会你就失约，叫我在剧场门口像个傻瓜一样死等。
0: 这只能怪你爸爸，谁让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1: 你，
0: 圆圆，圆圆。

你要买什么？手提包？

0: 你要买什么样的？告诉我吗？
1: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咦，我有办法呀，说吧，什么样式？
1: 喏，就是那种。
0: 啊，有数了，这是一种最新产品，你什么时候要吧？
1: 你自己说吧。嗯，
0: 哎，下星期天万体馆看体操表演，我给你带去。
1: 好，看你的。
0: 包在我身上。

0: 芳芳同志。怎么样，有希望了吗？
1: 快把衣服脱了吧，我们这比较热。
0: 没关系，
1: 我们的配方已经搞好了，但是缺少一种八号树脂。
0: 八号树脂？
1: 我们厂的采购员说这种东西很难搞，可是没有它我们的试验就动不了。你能不能替我们想想办法？
0: 能，我马上就去跑。
1: 好。

0: 小林，哥哥。
1: 你上哪儿啊？
0: 去采购一种八号树脂。你呢？
1: 我去买手提包。

去，好好去，去。

0: 停一停，火烧的还不够大。
1: 知道了。
0: 哦，担架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伤员。
0: 哦，哎，老王，哎，来、啊，你来演伤员吧。
2: 笑话，我这么好的身体演伤员？不行不行，导演
0: 啊，
2: 哎，让我演个抬担架的吧。
0: 哈，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缺个伤员了。
2: 嗯，
0: 总不能抬副空担架吧？哎，
2: 哦，有数有数，来吧。
0: 好，预备，开始。

0: 穷作息。好了，快倒下吧，快倒下吧。快抬，快抬呀！
1: 两个抬哪一个？啊？
0: 哎呀，这谁让两个人来着？
2: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
3: 哎，哎，
4: 哎呀，是个真病人。
0: 咦，这不是科研所的杨大林吗？啊，快。
5: 医生啊，怎么样？
4: 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啊，手术情况良好。你们放心吧，
5: 谢谢你啊。大林，
1: 谢谢你们，谢谢，我很好啊，医生。我今天可以出院吧？
4: 那不行啊，
1: 让我出去吧，我还有任务呢。哎，
4: 你发现的晚了点，已经有些感染哦，住院几天观察一下。嗯，
1: 医生，
4: 我们要对你负责。
5: 对，听医生的话啊，
4: 去吧。

0: 圆圆，真对不起，手提包没买到，这次实在不能怪我。
1: 又是不怪你。
0: 你听我说，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整顿作风，不准开后门，肯帮忙的也帮不上了。
1: 算了吧，第一次约我看戏你失约，第一次托你买东西你又不守信用。
0: 圆圆，
1: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是托你买，给你钱的，又不是跟你要，干嘛这么小气？我怪不得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这那是我妈妈叫我问的。
1: 我算认识你了，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

0: 圆圆，我为了你的事跑了一个礼拜，前天我哥哥病了住医院，我到现在还没去看他。
1: 奇怪，我又没有拦着你，你去好了。
0: 圆圆，圆圆。

0: 还应该写得再热情点，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人家。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得这样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我们八号树枝。
1: 八号树枝，
2: 张开嘴。
3: 好的好的，那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0: 好啊。哎，忘了包。
3: 哦，呵呵。
0: 哎
2: 哎哎，嗯，
0: 哦，你们厂生产形势很好啊，都登报了
1: 啊，
0: 你们铁路上也不错呀。今年是国庆30周年嘛，不管哪行哪业都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1: 哎，
0: 嗯，这不错啊。
1: 嗯，
2: 你还有热度呢，要卧床休息，不许乱动。
4: 哎，老同志，
0: 嗯，
4: 刚才您说八号树脂是怎么回事？
0: 啊，是我们厂需要的一种原料。哎，幸亏有常州化工厂支援了我们。
4: 真的？常州化工厂生产八号树脂？
0: 嗯，你问这个干什么？
4: 请问，
0: 嗯，
4: 去常州火车几点钟开？
0: 怎么，你要到常州去啊？
4: 我们急等着用八号树脂，已经找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也用不着去常州啊。
4: 不是常州化工厂吗？
0: 你只要花5分钱买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够了。
4: 怎么，就在上海？
0: 哎，就在常州路。哎，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呀？你还发着烧呢。
4: 我去打个电话。
0: 嗯，
4: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2: 哎，该吃药了，你上哪儿去？
4: 放我床头上吧，我马上就来。小林，
5: 哥哥，
4: 你来得正好，快把上衣给脱下来。
5: 我，
4: 我出去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就回来，等我。
5: 嗯，
2: 哎，你快去吃药。
5: 吃药？
2: 嗯，走走走，走吧。
5: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凯迪士智能锁，
8: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施展了一幕魔法。在那个没有 AI、没有绿幕的年代，创作者们通过互补遮片法，实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视觉效果。两位主角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毛永明在片中同时饰演稳重成熟的大林和懒散自私的小林，他精准拿捏人物性格，用松弛自然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饰演双胞胎姐妹的高英则是荧幕首秀，她通过眼神、腔调和形体动作的不同，将娴静端庄的姐姐芳芳和外向张扬的妹妹圆圆演绎的截然不同。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影片，去看一下这对双胞胎又会发生哪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
4: 这下子可解决问题了，这里面热，你把上衣脱了吧。
5: 好，
4: 你坐吧。怎么回事？
5: 没什么，我有点怕冷。
4: 你在生病？
5: 一点小毛病。
4: 那我送你回去。
5: 不，不用了。
4: 你这个人呢？走吧。
5: 这。
6: 我们不是反对你工作，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5: 哎，不不不。
6: 可你是个病人呐。
7: 是啊，你不是还有热度吗？快躺下休息吧。
5: 你们搞错了。
7: 没错，你刚才在值班室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5: 我
7: 啊，
6: 小杨。
7: 好好休息。
6: 要是人人都像他这个样子，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得更快了。
7: 是啊，
6: 可惜有些小青年到现在随大溜混日子，没有理想。
8: 同志们，打针了。

0: 针了，你上哪儿去？
1: 我口干，我去打开水。
0: 打完针，我去给你打开水。
1: 我不打针，我没病。
2: 小杨，针总是要打的。
1: 这，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咦，
2: 你是他弟弟吧？
1: 不，
2: 快劝劝你哥哥吧，别拿身体开玩笑。
1: 哥哥，快给他们说清楚吧。

0: 真有意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嗯，怎么回事？你到哪儿去了？
3: 真是个好小伙子，
4: 好样的。

0: 怎么还生气呢？晚上我去找找他好吗？
1: 别去，我不求他。
0: 你呀，犟脾气又上来了，过后可别后悔。
2: 这是柳塘公社养鸡场来的，信上对你们厂出品的减速马达提出了批评，说里面的配件不过关，经常坏。
3: 天星轴承又是顾圆圆，这孩子总是粗心大意。顾圆圆，这位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老杨师傅，杨工程师。
4: 杨工程师
3: 你看看这封信吧。
0: 姨父，
3: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你呀就是贪玩。
2: 年轻人吧，玩玩也是应该的，劳逸结合嘛。比如说星期天到公园去拍拍照，看看金鱼展览，都未尝不可。不过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认真，不应该粗心大意，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继续给人家这样的次品，他们的鸡就不能生蛋了。15万只鸡要是一个月不生蛋，那么上海人民要少吃多少鸡蛋呢？
3: 450万个。
2: 450万个。是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好好想想吧，准备怎么办？
3: 赶快做一批正品给人家送去。

0: 批评你了。这个人真怪，好像知道我和小玲到公园去照相的事。那还用说，他亲眼看见的吗？他怎么会看见的？
1: 他是我姨父，傻丫头
0: 啊！小玲的爸爸，怪不得呢，准是小玲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他借题发挥，有意到这来找茬儿。那我去警告他。
1: 姨父，
2: 灵帝，
1: 姨父，您真是的，怎么给人家火上加油啊？
2: 什么火上加油？
1: 您，嗨，他们俩吵翻了。
2: 啊？
3: 哎，你这个老头子，他们俩闹翻了，你还火上加油？
2: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吵翻了呢？
3: 你就不该那么认真，自己家里人嘛。就是出个把废品，也轮不到你去批评。谁叫你瞎唧唧的？
2: 我不批评，包庇。
3: 本来嘛，胳膊肘子就是往里弯的。
2: 那是你。
4: 你爸爸，哥哥回来了。妈，
3: 你可回来了。
4: 妈，我全好了。
3: 你呀，这回该接受教训了吧？往后干工作啊，别那么没命的干了啊。
4: 什么？
2: 他说你哥哥。
4: 哥哥怎么了？医院的医生病人都表扬哥哥工作好呢。
3: 那是病没生在他们身上，风凉话谁不会说。
4: 妈，
3: 你到楼上休息去吧。啊，
4: 爸爸，
2: 快上去吧。

0: 请坐，坐下吧。
1: 好。
0: 真没想到你这会儿来，刚下班吗？
1: 不，我到医院去了。医院的人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0: 是刚回来，跟你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1: 哦，
0: 哎，老头子还不快把糖拿出来。你呀，

0: 快出去说几句好话，
1: 让我给他赔不是，你倒想得出。
0: 你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吧。
2: 您太客气了，谢谢。
0: 我们家老头子脾气不大好，你别见怪。你不知道，他心眼倒不坏，就是这张嘴说话不饶人。以后啊，你听见他唠叨，你就别理他。看他怎么样。
2: 你好，
1: 坐坐。啊，
2: 好。
3: 小林，有人找你，快下来。
4: 啊，是你。
0: 小林，这孩子的脾气也不好，跟他爸爸一样。你别想堵着我的嘴。不过他心眼还是好的，这点儿也像他爸爸。小林，叫小林，你下来干嘛？
4: 方法。
0: 啊？
4: 你来了。
2: 你出院了？全好了。
4: 好了，
2: 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第一批样品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1: 他们谈工作。
4: 太好了，坐。
2: 啊，好。
4: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2: 明天下午你到我们厂来取吧。
4: 好。不，医生不让你太累了。明天我休息，我替你去吧。也好，我去通知我们所里的同志，等你一拿来马上进行测试，包在我身上。
2: 好，就这么定了。
4: 哎，为了庆祝你胜利，吃糖。
2: 谢谢。
4: 为了感谢你支援，吃糖。
2: 谢谢。 Maxi 博古
4: 对个呀。
2: 他们要求的指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请他们再测试一下吧。
4: 好。好，我代表哥哥向你表示感谢。
2: 好。哎，等等，你跟圆圆的事怎么样了？好好跟他谈谈嘛，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嗯
4: 啊，
2: 对了，他今天早班已经回家了，你去看看他吗？

0: 心里还有疙瘩。
1: 哎，再也烫不平了。
0: 我从芳芳那儿来，她说希望我们不要破裂。
1: 所以叫你带来这瓶粘合剂。
0: 嗯，
1: 还是高强度的。他还说什么了？
0: 啊，他说我们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
1: 我要真是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天真，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怎么，你以为我是？
1: 我以为他是热的，没想到早凉了。
0: 圆圆，我有句话。

0: 想跟你说。
1: 谁也没封你的嘴吗？
0: 哎，我们不能再这样甘心落后了，我们也应该进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们也争取做一个新长征的突击手吧。
1: 啊？哼，哪来的积极分子啊？
0: 圆圆，你别这样，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算了吧，我知道你先落后了。
0: 圆圆，
1: 可惜你也不见得先进。
0: 你。我可是主动来向你道歉的。
1: 不敢当，如果后悔了现在走也不晚嘛。
0: 走就走。
1: 慢着，要走你把这个也带去。

0: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怎么办？有了，快给我拿双鞋来。
1: 啊，
0: 快点。
1: 哦。
0: 哎。

0: 还不来呀？
1: 哎呀，我来晚了。试验开始了吗？
2: 没有，粘合剂还没到。
1: 哦，
3: 来了来了，走。

0: 怎么才来？粘合剂呢？
1: 没有。
2: 别急，来，坐下。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喝水。
1: 我都怪我，我一时不当心闯了祸。
0: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你说说看呢。
1: 你们批评我吧，我不当心把它打碎了。
3: 打碎了这
0: 太大了，
3: 还等了吗？
0: 哎呀，
4: 你太可惜了。
0: 你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盼着，可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你从哪来？
1: 我从圆圆那儿来。
0: 你，像什么样子？
1: 我自己的鞋给粘在地板上了，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0: 什么？
1: 撒在地上粘合剂把我的鞋给粘住了。
0: 你说什么？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1: 差点没把我的脚给拉断了。
0: 粘这么牢，主任，这是不是说明
5: 粘合力可能是很强很强的？
0: 那我马上去看看。
5: 好，有希望。
1: 哥哥，把这个带去吧。

0: 鞋。
1: 你还我，我还没法还你呢。
0: 呵，粘这么牢。来，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拉。一二三，拉！
1: 哎呀，糟糕了！
0: 太好了！
1: 好什么？补都补不上了。
0: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所的试验更有成功的希望了。
2: 嗨，原来是你啊！
0: 来，走，我们去找方法。
1: 哎，哎，姐姐，大林，你怎么在这儿？
0: 你看，
1: 姐姐，都怪我。
0: 不，怪我，我不该让小林去取的。
1: 不怪小林，是我把它打碎的。

0: 看来效果很好，可惜一点也没剩下。
1: 不要紧，我们再配，你想办法再去弄点八号树脂吧。
0: 好的，我再到常州化工厂去。
1: 好。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仕智能锁。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

0: 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哎，老妈，手续还没办完呢。
1: 嗯。好了，别送了。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您找谁？
1: 这有位马秀山同志吗？
0: 有啊，您是？
1: 我捡了一个包，不知是不是他的。
0: 哎呀，太好了，来，快进屋里坐吧。
1: 哎。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他到派出所去登记了，马上就回来。
1: 您看看，是这个包吗？
0: 是，就是他。哎呀，这包文件还在，就为了这包文件，他都快成了神经病了。太谢谢你了。
1: 不要谢，既然没错，我就走了。
0: 哎，您等等，同志。您贵姓？给留个姓名地址吧。
1: 啊，不用了。
0: 哎呀，您再坐一会儿。哎呀，送回来了，送回来了，
1: 啊、
0: 皮包送回来了。
1: 真的？
0: 哎，就是这位同志捡着的。
2: 哎呀，谢谢谢谢。要不是你给送回来，我可真要成神经病了。
0: 这位同志真好、
2: 啊、
0: 跟雷锋一样，连个姓名地址也不肯留、
2: 啊、
1: 没什么，我走了。
2: 哎呀，是你呀、啊、我有数了有数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我
2: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是谁。哎，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练了一个多小时了。
0: 嗯，
1: 还是不行啊。
0: 哦，再来一遍我看看。
1: 哎，
2: 这包就是他送来的
3: 啊。
2: 喏，就是这位小青年。
0: 小林
1: 啊，

0: 谢谢谢谢啊，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小林啊，
2: 你做的好事要不是这位顾客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3: 我没做什么。
2: 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这是很好的品德，这说明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最近也有你不少表扬信了。
3: 我真的没做什么。
0: 你看你看，难道我还会认错了？还记得吧，不久以前就在这儿，我在意见簿上给你写过批评意见，一条不够还加上一条啊。好啊，一转眼就变成雷锋式的好青年了。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在这些小青年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谢谢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再见啊。
3: 怎么回事？
4: 人家来表扬你了。时间还早，来再练。
3: 哎，

0: 圆圆，你怎么了？
1: 你现在了不起了。
0: 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我吗？
1: 不，不一样了。
0: 我一点也不觉得。
1: 你谦虚，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变的？
0: 说不出来。就好像四面八方有一股暖流在往前涌，推着我走，想停还停不住。
1: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0: 从前总是想，跑那么快干嘛？反正别人到2000年，我也到啊。
1: 呀，我也这样想过。
0: 后来我慢慢懂了，像你爸爸、你姐姐还有我哥哥，他们踏踏实实干，不空口说白话，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么卖力。现在党中央带领我们新长征，我们总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上面，让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我们走啊，你说呢？
1: 那带上我一块儿走吧。

0: 这会儿心里的疙瘩该烫平了吧？哎，怎么烫平的？
1: 电源接上了，熨斗又热了呗。啊啊，
0: 给
1: 什么
0: 问题管的，上次你没看成，这次请你补看。

0: 灵帝，
1: 二表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不能来？哼，你不给票子，有人给。
0: 嗯，
1: 好了，我们进去吧。
0: 好。
1: 别等了，圆圆的票子给我了。
0: 什么？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没意见。可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呀，今天加班。
0: 为什么？
1: 爷，只许你积极，却不许人家积极。走吧。
0: 哎。
2: 还抱着他干什么？
3: 我怕颠坏了。
2: 傻丫头，还不放下。每一只零件都检验过了？
3: 嗯。
2: 保证合格？
3: 当然保证。
2: 哦，哎，当然。

0: 没想到我们写了一封信，你们就这么认真对待啊。
1: 大概是我们那儿喜欢吃鸡蛋的人特别多。
2: 师傅，装好了。
1: 好，开吧。

0: 小林
1: 啊，
0: 来吃饭了。
1: 哎，爸爸，下星期电视台要我去演出小节目。
0: 好啊，这么说你们哥俩都上电视了。
1: 啊，哥哥也去。
0: 哎，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去啊？
1: 他也去演出？
0: 不，去参加座谈会。
1: 啊，
3: 好。师傅，给挑一件做上衣的料子吧，男孩子穿的。
4: 是不是只要价钱便宜，不管结实不结实啊？
3: 看你说的，我是又要便宜，又要好看，又要结实。
0: 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宝贝儿子要上电视，你给参谋参谋，做件什么样的衣服好？
4: 哦，他们要上电视啊？
0: 啊。
3: 哟，听你口气还不大相信呢。
4: 哦，不是不相信，实在是太巧了。不瞒你说，我那两个宝贝姑娘也要上电视呢。
3: 真的？
4: 哎
3: 哟，这真巧。
4: 就这个吧，保你满意，一式两件。
3: 干嘛两件？
4: 不是两个儿子吗？
3: 哎，老二是演戏，穿戏装。
4: 哦，穿演出服。
0: 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俩和他俩旨在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导演桑弧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受到启迪，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老宅，都与影片中的场景形成了呼应，增强了地域真实感，展现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气息。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

0: 你在想什么？
1: 本来我最担心大林找对象的事，这下好了，两个人一块解决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哦，对了，你知道吗？大林说芳芳要升技术员了。
0: 啊，真的？
1: 你甭觉得自己了不起，人家小姑娘也赶上你了。
0: 是啊，这变化是大呀。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方面变化不怎么大。
1: 哪方面？
0: 你这方面。
1: 哟，就你先进，别看不起人，我也会赶上来的。
0: 哎，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你的台词都背熟了？
1: 这戏我演过好几遍了，笃定。你呢？
0: 呀，我心里慌得要命，好像脑子一下子全空白了。
1: 别紧张嘛。
0: 我头一次演话剧就上电视，万一我要是……
1: 没关系，今天是排练，来，我们再对遍台词吧。
0: 嗯。
2: 今天我们邀请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来开个座谈会，交流一下大家在新长征中的体会。现在是录像，不是实况播出，请大家松弛一点，用不着紧张啊。哦，就在这儿，还有几个同志没到，请你们等一会儿。
0: 嗯。怎么搞的？还没来？该化妆了。
3: 嗯。
0: 我下去看看。
3: 好。
0: 哎呦，你们可来了！不是说好两点半的吗？还要化妆呢。啊？
1: 啊？还要化妆？
0: 快走吧。
2: 好，好，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谁先来呀？
4: 哎，你先来，你
5: 先来吧，
4: 你先来，
5: 你先来，
4: 你先来。
2: 那就请你们二位先来吧。
1: 我们还没化妆呢。
2: 用不着化妆，一化妆反而不自然了。
0: 衣服总得要换换吧。
1: 嗯，
2: 衣服也不用换。这样不是蛮好吗？
1: 那就布置起来吧。
0: 哎，
1: 布置什么？没有布景戏怎么演啊？
2: 演什么戏？
1: 小话剧啊。
2: 哎呀，糟糕，原来你是小林圆圆
1: 啊。
2: 哎，错了错了，快快到文艺组去，在二号排练厅
1: 啊。
2: 哎呀，喂，接浦江化工厂，找顾芳芳。
3: 好了，排练之前你们要不要先对对台词？
1: 什么台词？
3: 戏里的台词啊，你们都背熟了没有？

0: 了，
1: 我们跑错地方了。
0: 啊，怎么回事啊，妍妍？
2: 哦，
1: 那我们走吧。
0: 抓紧时间，你们先排练一遍吧。
1: 好。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到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2: 我能帮你什么呢？
1: 就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随便谈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2: 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呀。我不过是个齿轮，哦不，是个轴承。我只车了一只轴承。
1: 不管是齿轮还是轴承，哪怕是个螺丝钉、螺丝帽，它也要影响到整个的机器。
0: 说得好，只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轴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 我们的国家才能像一架机器那样健康的、灵活的运转，高速度、高标准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3: 太好了，太好了，感情非常真实。哎，这才叫真正的即兴表演呢。
1: 咦，
3: 我看我们联合搞一个新节目吧。
0: 什么新节目？
3: 咦，就是刚才这一段嘛。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光无限好》。
2: 好主意，你们看这样行吗？
1: 这样行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凯迪士智能锁。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叫梁永永，当兵五年，现退役21年了。
1: 我叫刘星，当兵2年，退伍20年。
2: 我叫杨艳峰，当兵8年，退伍18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

0: 津又别出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湖北宜昌的黄子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0: 最长的电影。毕业晚会上我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夸我深情，其实我心里苦啊。那天我暗恋的姑娘正跟她对象在下面牵手呢，我这歌啊直接成了人家的背景音。现在我俩已经各奔东西了，我想这场电影我也该杀青了。
1: 哎，子枫，你说你唱成了人家的背景音啊，但我觉得在你唱歌的那三分钟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深情的人，只是你的深情可能选错了观众而已。
0: 其实有时候啊，有些电影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特别投入，剪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主角可能根本不是自己，但是那又如何呢？那现在该杀青了，我们要开始拍新的作品了。下一步咱不当深情男二好不好，咱演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就好了。
1: 没错，我们赶紧把这首最长的电影送给你，也希望你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
0: 哎，别，下一步也别哭啊，咱们的眼泪一定是喜极而泣。
1: 没错，
0: 好不好？
1: 下一步没有哭戏。

0: 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广西南宁的宋佳留言说，前阵子看蒋欣和常远演的那部剧《太想爱你》，里面有一个蒋欣打电话的桥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也是那样偷偷喜欢一个人，最后各奔东西，那种感觉好久没有想起了。点一首同名歌曲《太想爱你》，送给那段回不去的青春。嗯，
1: 其实暗恋这事儿啊，特别美也特别苦。你曾经的那份心动是你个人生命当中一份奢侈品，其实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宋佳，希望你在这首歌里和大学时代的那个女孩可以握手言和，也带着这一份非常纯粹的爱意去写你下一个人生篇章。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我依然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辽宁辽阳的何心怡留言说，想点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给我爸。初中那会儿月考考砸了，坐在老爸的车里大气不敢喘，结果他跟着光盘唱《后座的宝贝看过来》，一下把我逗乐了。他说人生不全是试卷，一晃这么多年，老爸头发全白了，想借这首歌祝他身体健康，开心一点。
8: 这个您的父亲当年教你不仅是怎么看待成绩，更是一种面对生活打击的那种姿态。我想他应该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只要咱们还能唱得出来，就没啥大不了的。
7: 那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快乐能量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心仪的老爸。希望叔叔啊，您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天天都能像当年逗乐女儿那样，笑得像个老顽童。

0: 去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哎，这位朋友的网名叫写我未写的诗篇啊，他说，对不起，是我弄丢了你，现在清醒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在人来人往的四季中老去。2014年，那个拒绝见你一面的自己，当初那个所谓的理由，终究成了我心里的遗憾。杨哥，允熙，我想点一首《不如见一面》，如果他能听到，或许缘分还未尽，也说不定。
0: 哇，2014年到2026年，12年的跨度，已经足以让一段往事在我们的心底发酵成一杯苦酒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忘了可能有的人一转身真的就是一辈子了。
1: 其实即便你现在见不到他，那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还有你心底的这份惦记，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柔软，也让你知道如果下次再遇见对的人，绝对不能再轻易放手。见不见是缘分，但是想见的这份心，我们节目一定会帮你转达。
0: 是的，同时呢，我看到我们央友圈的好友68401B52也留言，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奶奶，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深街94等等的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电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看留言。
6: 哎，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彬彬留言了，他说，我想点喜欢你给我家俊俊，我想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往后岁岁年年我都想陪着你，把所有温柔和偏爱都给你。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很喜欢你，我认定你是我的依靠，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俊俊，我爱你。
5: 哇，好甜，好幸福。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啊，它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去衡量它的深浅的。只要是真心相爱，只要两个人能够互相认定，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段非常完美的感情。
6: 嗯，这位朋友说什么？说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
5: 嗯，
6: 这大概就是爱情非常美好的模样。
5: 是。
6: 那我想俊俊听到这话，那心里边肯定特别温暖。
5: 没错，而同时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

担心你为着爱阮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阮。

0: 小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时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来自江苏宿迁的陈泽书留言了，他想点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他说我要送给我老伴儿这首歌。我俩当年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就那么坐着，他低头捏着衣角，我盯着茶杯看，他小声的嘟囔了一句今天挺好哈。我赶紧接茶，适合晒太阳。就这么着聊起来了，处上了，过了一辈子了。现在他总笑话我当年是呆头鹅，可我知道那朵羞答答的玫瑰早就悄悄地在我心里开花了，这一开就是40多年。
1: 哎呀，我怎么觉得这条留言这么的甜啊，
0: 美
1: 哦，而且这条留言还特别的浪漫，看似简单，但是它概括了叔叔阿姨40多年美好的感情生活，真的特别让人羡慕的状态。
0: 尤其他说那个花啊，一开就开了40多年，多美啊，怕让人相信真正的爱真的不必轰轰烈烈，它就像歌里唱的，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送给二位，祝你们可以继续这种

0: 谢谢。
1: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
8: 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嗯，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金若男留言说，海洋韵熙帮我点首爱要有你才完美。前两天手欠给当年的初恋发了张老合影，结果人家就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我俩后来居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歌里唱的爱只剩下一团灰，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曾经真爱过就够了。
11: 哎，这位朋友说的曾经真爱过就够了这几个字挺通透的。
10: 是的，
11: 就很多人分手之后呢说我后悔，要么就是不甘心，但是这位朋友不一样啊，他已经走到了第四步，就承认他已经结束了。我觉得一段健康的完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他结束之后，你们都不需要他延续，不需要他重来，也不需要他能有所回应。
10: 是的，那若男，我们就把这首《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带着人生的智慧继续幸福安稳的生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补位更懂您。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文森卡一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液，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医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之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1: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2: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他，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1: 直白的纯粹的，
2: 对，
1: 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2: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不被挫折打倒，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1: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最珍贵》。

保持自己空飞行，高举千钧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气色稳定，小风一分，证明信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分，人间至少分成欲望和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同情。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他面对每一个足够把他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1: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案在等着我们。

0: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